大哥，晚大，把这碗大，快打车，俺叫子大，子南哥大，朱子哥屋，小弟小，南方东万，你四爷大，老弟二大，幺六大哥，晚大，把这碗大，快打车，俺叫子大，子南哥大，朱子哥屋，小弟小，南方。